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我哋啱啱一齐欣赏过系 J.S. 巴克嘅《足迹曲与副格 D 小调》嘅作品 B.W.V. 538嘅《足迹曲》嘅前段嘅音乐啊，一个改编嘅版本咧系由大琴颈三重奏为我哋带嚟嘅。而之前啦，我哋亦都欣赏过多明尼高史格拉蒂创作嘅 F 小调键盘奏鸣曲 K.K.466，由钢琴家亚沙昂为我哋演绎。What an invigorating burst of energy from the great Nex, bringing the time to now 29 minutes to 9.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日落时，打开新一章节。逢星期一至五傍晚5至7，戚家荣，日落志。

刚刚为大家送上过是韦华帝为两把小提琴而写的降 B 大调协奏曲 RV524。小提琴家梅洛娃和卡密诺拉一起演绎，联同演出的还有由马抗所带领的威尼斯巴洛克乐团。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大提琴演奏家史提芬·伊莎利士聯同史拉健領導的聖路易交響樂團剛剛演出巴伯的大提琴協奏曲作品22。
1: We've just heard Samuel Barber's Cello Concerto, Opus 22, played by the St. Louis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Leonard Slatkin. The soloist was Stephen Isselis.
2: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各位朋友，你們好。上星期在節目裡就介紹了Van Cliburn 這位鋼琴家。我現在手頭上就有一張 CD，是兩位的朋友，他們呢就在 Facebook 認識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時候都會跟自己說，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歲。
3: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新邀請不同的音樂人分享音樂細微人生，星期六晚六點到八點，香港電台第四台，枝頭羅網，羅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呢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欣赏过贺维斯的弦乐协奏曲，由希克斯所领导的伦敦市小交响乐团演奏。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Concerto for String Orchestra by Herbert Howells, played by the City of London Sinfonia, conducted by Richard Hickox.
2: Art Tidbits
3: 艺术焦点。
4: 做唔得夠啊，算啊，點解啊？係咯，實現啊咯。
5: 而家聽緊嘅係古詩杜緩演唱嘅《板難》選段《梁老契嗌交》。板難喺明清散港路嘅風月場所咧，依靠古詩自彈秦鼓，半唱半講咧去演繹一啲比較庶民嘅故事，題材圍繞妓女、客人等嘅人物，用咗大量嘅俚語、相關語同埋歇後語，節奏明快跳脱。因为演出场地的特殊，所以很少有录音对外公开的。黄燕青1959年的著作《香港掌故》，1994年出版的《老金粤曲歌坛华沧桑》，都已经记录了这一段消逝的声音历史。在节目里面，除了会为你介绍由古诗杜焕演唱的《梁老契嗌交》，亦都会播放由何大傻演唱的《大傻教学》。这一批珍贵的录音就好像时间的印记，帮我们重温旧时散港路庶民的音乐。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陈子俊。
4: 有万岁彩哦，阿岁也真，阿公阿岁也下线啊！我叫老举啦，系叫阿黎。

0: 转嚟见我，话要生要死要话掹都吉大髀喎，喂阿家，定阿愿同我食嘅粥嘅牙牙盐啊，
1: 咁嘅老鬼唔怕叫佢起，
0: 捱得耳冚得沙之皮嘅，所以。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3: 好正！
4: 今年亚艺无疆艺术节以韵艺新传为题，九至十一月期间以崭新角度诠释表演艺术，展现亚洲和一带一路地区多元文化。揭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来自蒙古、泰国及韩国的人气乐队和本地音乐人黄湘俊等合作，带来耳目一新的精彩表演。
2: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5: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日落时打开新一章节。逢星期一至五傍晚五至七，戚家荣，日落志。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呢个下昼嘅时间咧，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嚟到九月一号咧，开学日啦！咁我哋今日咧，听下用降 E 大调去写嘅音乐啊！呢个调咧，俾人嘅感觉系好有精神啊！不过其中有一首咧，其实系比较温柔嘅，咁就系肖邦嘅降 E 大调第十一首练习曲作品十。呢首乐曲有个别名叫做爬音练习曲，亦都有人称佢做吉他练习曲嘅。咁系因为音乐系由连串广阔嘅爬音和弦组成嘅，其实听起嚟咧会好似海上嘅波浪。一个接一个涌向前方，阵间咧由钢琴家任渊灿弹奏啦，然后会带俾你莫扎特嘅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编号 K482。呢首乐曲咧系莫扎特离开家乡去维也纳谋生之后写成嘅，当时咧系莫扎特事业最顺利嘅时候啊，咁佢喺维也纳作为钢琴家好受人欢迎啊，而呢段时间咧钢琴嘅性能又大幅提升啊，所以莫扎特接连写出钢琴协奏曲嘅杰作啦。我哋听下呢一首降 E 大调嘅协奏曲当中嘅第一个乐章啊，开头嘅时候主题宏伟有力，但系随即咧亦都可以听到木管调皮嘅乐句啊。阵间咧由利谢之基担任钢琴独奏，演出嘅仲有汉力克指挥嘅班贝格交响乐团。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一齐听一首降 G 大调嘅小品啊，系德弗扎克嘅幽默曲，作品101第七首。呢首著名嘅小品咧，原本系写俾钢琴独奏嘅。我哋听下克赖斯勒改编嘅小提琴版本啦，由霍迪卓加拉奏嘅，弹奏钢琴嘅系马利卓克。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和我陈书一起欣赏中乐。在未来几集，我们会逐一走访神州大地的不同省份，欣赏每个省的风土文物和每个省独有的音乐风韵。在这一集，我们不如先去大西北遨游一下陕西省。为了这样，我将今集的标题定为遨游陕西赏风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如果以现代的中国版图来看，由东面的黑龙江计起，而一直到西边的新疆为止，陕西省其实差不多在北方的中间。不过传统以来，陕西省并非居中，而是中原以西的一个重要地区。省内的西安既是汉唐时代的故都名城，亦是大西北的后援重地。从西安地区往西面出发，就是河西四郡，亦即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历代以来，西安附近所积藏的文物简直数之不尽，难怪住在西安附近的现代人成日都讲讲笑，埋在地底而有待出土的文物还远远多过已经出土了的文物。提起出土文物，当中规模最大、阵势最强的当然是秦代兵马俑。如果你曾经实地看过兵马俑，一定深受牵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原来每个兵马俑都刻有个别工匠的姓名，这种生产责任制促使工匠不敢轻忽，而要认真做工。另外，展馆里面所陈列的剑器再再说明秦国的铸剑比其余的六国优胜，而这些都是秦国之所以吞灭六国的原因。当你站在一排排兵马俑附近而稍发思古之幽情的时候，有没有想起彭修文的《秦兵马俑》呢？

剛才大家聽到的是《幻想曲秦兵馬俑》的其中一段，叫做《大獨圓關山萬里共雪寒》。大獨是指行軍時的軍旗。這段樂曲大概是說，在漫天風雪的時候，軍隊冒著風雪往前推進的悲壯場景。剛才的版本是嚴惠昌所指揮的香港中樂團的演奏。同樣以兵馬俑作為題材，劉德海的琵琶獨奏曲《秦俑》就有好不同的感悟了。我們來聽一下由趙傑獨奏的一小段吧。

听完两首同兵马俑有关嘅创作乐曲，我哋转为听下一首地地道道而极之有名嘅陕北民歌《兰花花》。呢首歌曲亦可以叫做《兰花花》，不过如果根据歌词嘅意思，叫佢做《兰花花》比较正确啲。歌曲大概嘅意思系话，一位漂亮嘅少女被迫嫁俾一个老头子，而唔可以同佢所爱嘅情郎长相厮守。佢要冒死飞奔去见佢情郎，就算死都要死在一起。

头先嘅蓝花花唱法上系咪同大家听惯嘅版本好唔同呢？系啊，系我特登拣咗呢个录音同大家分享嘅。呢、這个其实系原唱版本，而唱者系刘燕平，佢唱得好土，而冇乜声乐上嘅修饰，所以比一般流行版本朴实得多。如果你喜欢戏曲，就肯定听过戏曲里面有一个叫做梆子声腔的体系。所谓梆子是一种长形的木造的敲击乐器，这种敲击乐是用来掌握戏曲的节奏。以目前来讲，跟梆子直接或者间接有关的剧种超过20个。陕西省正正是梆子剧种的老家乡，而当中在陕西南部的秦腔更加是梆子剧种的老大哥。在明朝末年，以秦腔为首的山陕梆子因战乱而东移，带动了河南梆子、河北梆子、山东梆子这类剧种的成长。秦腔有很多剧目，其中一出叫做火焰区，个区字是宝马名区的区。这出火焰区大概是说忠良之后被奸臣所害，有位买卖马匹的义士骑着他的宝马火焰区跑到去边疆求救。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秦腔原剧火焰区的选段，而是孟庆华有感于这个剧种和这出戏而创作的同名乐曲。

頭先嘅火焰區係由姜黑尾以馬骨糊同埋黃芥以中丸嚟到煮就。除咗秦腔，陝西省仲有好多其他較為小型嘅劇種，例如二人台、碗碗腔、道情同埋迷糊調。而呢啲劇種係對變自省裏面嘅曲藝。而家我哋準備聽嘅《秦川抒懷》，是作曲家马迪取材自碗碗腔的曲调。所谓碗碗腔，是一种以铜碗相碰的敲击声作为节奏的掌握，再伴以二演板胡的曲唱。马迪以笛子来到模仿碗碗腔当中所使用的板胡，而吹出类似由板胡拉奏的碗碗腔音乐。

剛才以笛子主奏的秦川抒懷是由杜聰吹笛，而徐超銘就以笙為他伴奏。剛才提過陝西最大型的劇種是秦腔，不過除了秦腔，陝西還有很多小型劇種，而這些劇種主要是由當地的說唱藝術演變過來的。以下要和大家分享的道情音樂就是其中一個例子了。道情的道字是道教的意思，所謂道情音樂就是指用於道教儀式的音樂。本來這類音樂只是限於道教音樂，但後來玩道教音樂的道士將一些民間音樂移植了過去，變成道俗相混的音樂。當然民間音樂亦在某程度上面吸收了一些道教音樂。我現在跟大家分享的是陝西曾名家周延甲改編自道情音樂的曾曲，而曲名叫做道情。

头先弹增曲《道情》嘅，唔系编曲者周延格，而系佢个女周望。周望系陕西筝嘅代表人物。陕西固然系古筝嘅老家乡，但陕西除咗秦筝之外，佢嘅西安古乐都好有名嘅。而呢种古乐主要系筝道相混嘅音乐。换句话讲，呢类锣鼓音乐既用响佛教，亦用响道教。而家要同大家分享嘅乐曲叫做《雁落沙滩》，正正系筝道共乐嘅乐曲了。

剛才的一首西安古樂《雁落沙灘》，是由西安一個古老的樂社叫做周侄南澤賢古樂社演奏。聽完一首這麼古老的西安古樂，我們轉聽一首比較現代的作品吧。作曲家程大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寫了一套樂曲叫做《陝北四章》，顧名思義，這四章樂曲是以陝西北部作為素材，而當中的第二章叫做《社戲》，它是取材著陝北地區的一個叫做二人台的小型劇種。所謂二人台，即是由一位小丑和一位小旦做對手戲。二人台是山西和陝西很流行的小型劇種。程大少《陝北四章》的社戲是借用二人台的樂曲来描述民间的喜悦。

头先嘅社戏系由张健吹笛，由关乃忠指挥华夏民众乐团演奏。较早前我哋欣赏过一首以古筝演绎嘅道情音乐，依家轮到以古筝演绎一首陕西民谣啦。呢首民谣叫做《绣金匾》，将民谣转成筝曲嘅，亦都系头先提过嘅周延格。不过今次演奏呢首《绣金匾》嘅，并唔系佢个女周望，而系另一位陕西筝名家曲云。而曲云年轻嘅时候都有跟过周延格嘅。

一首曾曲《绣金匾》，将我哋带到嚟节目嘅尾声啦。临结束之前，我哋听翻首农民庆祝收成嘅民谣啊。呢首叫做《秋收》，系由黄坤演唱。我陈叔祝愿大家一年到晚勤奋有成，收获丰富。再会。

0: 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咁。

0: The Orchestra of the Swiss Romands is led by Korean conductor Eun Sun Kim, music director of the San Francisco Opera, a position she has held since 2021. The 2025-26 season underscores Kim's success as a symphonic conductor with a number of prestigious debuts, including with the Dresden Philharmonic, Swedish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Deutsche Symphony Orchestra Berlin,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and the Orchestra of the Swiss Romands.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 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 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劳迪斯, 我是王家浩。 今晚会欣赏到一场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演出, 名叫《金恩善指挥贝多芬第五交响曲》。 今晚节目包括孟德尔逊的《芬格尔山洞序曲》, 亦都名叫《克布里底群岛序曲》作品26。 这首作品是充满旋律创意的音乐, 亦都非常细致地描述大自然。 孟德尔逊经常能够捕捉到一种优雅而且动人的感觉, 而在这部作品中, 他对大自然敏感的描写, 亦都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灵。 另外,小提琴家法兰·冼米文亦会加入同乐团送上马田的小提琴协奏曲。作品一开始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几乎属于莎士比亚戏剧的气氛。这部小提琴协奏曲是马田在写完《艾利儿五首歌曲》之后没多久写成的。而那组的歌曲正是根据莎士比亚的《暴风雨》而写。 整首小提琴协奏曲似乎都充满了这种神奇的气氛，就好像作曲家仍然受到普洛斯里罗岛序魔力的吸引。今晚的独奏家法兰·冼米文40多年来一直同世界主要的乐团和著名指挥家合作。贝多芬同样非常崇拜莎士比亚，他拥有莎士比亚的完整作品集，而且经常在谈话中引用莎士比亚的文字。 而音乐会以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结束。指挥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是韩国女指挥家金恩善。 她自2021年起担任三藩市歌剧院的音乐总监。 2025至2026乐季, 她进一步展现作为交响乐指挥家的成就, 包括首次同德累斯顿爱乐乐团、瑞典电台交响乐团、皇家爱乐乐团和今晚演出的瑞士罗曼蒂乐团合作。音乐会首先会听到孟德尔逊的《芬格尔山洞序曲》。芬格尔洞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圆舞岩岩洞。这首作品描绘了岩洞外难以航行的海湾巨大的拱形洞顶，以及海浪冲击时洞内产生的奇异声响。孟德尔逊只有20岁的时候就前往苏格兰西岸外海的克布里底群岛以及斯塔法岛上的芬格尔山洞。 这首音乐巧妙地捕捉到不安海洋的潮汐变化和不同情绪，为我们描绘出一整片的海景，有洞穴的宏伟，有大海逐渐涌起的力量，有水面上的光线，以及海浪猛烈撞击悬崖的景象。我们很快就会欣赏到金恩善指挥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
0: This concert begins with Mendelssohn's The Hebrides, Opus 26 Overture, also known as Fingal's Cave, an awe-inspiring basalt rock formation depicting its unnavigable sea inlet, giant arched roof, and the interior eerie sounds produced by the breaking waves. Mendelssohn was only 20 years old when he travelled to the Hebrides Islands off the west coast of Scotland and to Fingal's Cave on the island of Staffa. The music artfully captures the ebb and flow and changing moods of the restless ocean and conjures up a whole seascape, including the grandeur of the cave, the swelling of the sea, the light on the water, and the fury of the waves breaking on the cliffs. It was one of the first works of music to evoke nature in this way and remains one of the greatest of its genre. The work ends with a repeated, haunting statement of the opening motif. It's played now by the Orchestra of the Swiss Romand, conducted by Eun Sun Kim.

时间来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崔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湾仔坏交通灯，轩尼诗道同天乐里交界嘅灯号未能正常运作，一带车多繁忙，驾驶人士及行人经过请加倍小心。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德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东九文化中心。龙翔道天桥往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美罗中心。较早前葵涌道往九龙方向近葵益道的意外清场，一带车多。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鲤鱼门道往旺角方向同茶果岭道交界车多，龙尾李安苑将军澳道下行近翠屏南村。新界区青衣乡事会路往长安村方向近涌尾路车多。新田公路往上水近文天祥公园慢车。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下一节交通消息是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九月一号星期二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找来了乐评人一起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天电话旁边再次就是找来了乐评人刘志刚的。刘志刚你好啊。
4: 你好 Candy。
2: 在上个星期六和星期日，香港城市室乐团就在他们的伙伴场地，就是荃湾大会堂的演奏厅，就带来一套的太空幻游 Space Fantasy。 他呢就说是一场的太空音乐盛典来的。其实呢，看回香港城市室乐团主打他们的自创音乐剧，还有以三岁以上的小朋友做对象，今次已经是第四部了。我记得第一部呢做这个室室室乐团 Buck Symphony 的时候，哇，我都是非常之赞叹。所以我之后很多年我都有去捧他们场不同的制作。那刘志刚呢，你之前有没有机会看过他们这一个系列这一类方向的演出啊？
4: 有啊，虫虫看了啦，跟住鲨鱼交响曲看了啦，咁啊，然后就系今次呢一个叫太空环游啦。
2: 系，咁你都系一个忠粉嚟噶啦，已经，因为佢哋四部嘅都睇咗好多部啦。嗱，今次咧就以太空为题嘅，咁我之前咧就同黎演欣啦，佢哋嘅创办人啦兼艺术总监倾啦，因为我就真系非常之佩服阿黎欣，因为咧佢喺呢一个嘅制作入边咧，一人咧就分析好多个嘅角色嘅创作啦、制作啦、执导啦，咁今次咧就揾其他人去负责做音乐嘅部分。咁佢咧就话咧就有一个小脑。

0: 鞋，一个人咧就演三个部分嘅，唱歌、做戏、竖琴。另外咧，音乐会嘅部分咧，演出嘅部分咧，就好似嗰啲选秀节目啊，全美一丁咁样样嘅。咁咧就有加上好多唔同嘅杂技啊，或者系一啲好奇异嘅表演者，一啲音乐人啊咁样样。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入场睇下啦，咁要睇下有啲咩嘅新鲜感带俾我哋啦。咁其实集合住咁多嘅元素啦，你觉得佢嘅配套或者佢嘅整合成唔成功咧？
1: 系成功嘅。当然我会觉得如果作为分第一幕同第二幕来讲呢，我觉得第一幕的音乐成分我嫌比较轻，就那个戏剧成分重一点，就第二幕呢相对来讲呢是会给人一种目不暇给的感觉，就是正如你刚才所描述的，即是他想着做那个选秀节目这样，即是一个一个不同性质的表演者出来献艺这样。
0: 上半场呢就係讲到啦，即係点样会有呢一个嘅外星人啦，就嚟到地球啦，就遇上咗呢一位嘅小女孩啦，跟住呢就带到佢去到呢一个嘅星空嗰度啦，咁呢就参与唔同嘅星体啦，佢哋呢就头先做嗰个嘅选秀节目，每一个星体呢出嚟呢都有佢哋嘅表演嘅。咁我哋可以想象到嘅，我自己呢好深印象呢就讲到呢个月球，咁就有一位嘅舞者出嚟呢做 moonwalk， 咁电视上面呢 moonwalk 都见过好多㗎喇，哇呢一位嘅选手佢嘅 moonwalk 呢，我就觉得哇嗰种嘅流利程度啦，入型入格呢，我自己呢就真係睇到好目不暇及喎。
1: 係呀，佢呢位叫做掘野一穗嘅一个舞者啦，佢就表演一种叫机械舞或者动画舞啦，就係真係好似Michael Jackson 嗰一種嘅表演嚇，咁哇近距離睇到嗰個 impact 好大嘅。咁另外有一個叫多手仔啊，有位一個日本藝人啊，佢個藝名叫安啊，咁佢自己一對手，跟住掛喺身上面咧就一對假手，咁已經四手啦，好精彩啦。佢仲有好多臨時嘅手。好，有八隻手。你中唔中意嗰部分啊？
0: 我初初睇長巷咧，佢就係話係一個四手一個 four armed 嘅表演者，我就其實就已經拗曬頭，點樣四手表演者啊？跟出到嚟嘅時候咧，就見到哇！点解你真系好似头先学你话咁样啦？佢自己咧就自己一对手，跟住咧挂住咧有唔同嘅部分，点样喺呢个穿穿插插入边啊，去扭动佢身上面嘅假手啊，或者转圈啊，跟住再做到一啲嘅线条啊，或者系一啲嘅动作出嚟咧，我系其实系几睇到目定口呆，因为即系讲真，我同埋你睇演出已经睇无数啦，有啲咩未见过？喂，呢个真系冇见过喎，真系
1: 好玩吓。咁另外其实佢有位演员呢叫 Christopher Price 嘅。咁其实佢就担任呢个全太空一丁嘅司仪嚟嘅。咁其实佢都好抢㗎喎。
0: 佢呢就喺度场地唔同嘅地方呢就係、是、做一个司仪嘅角色啦，就周围喺嗰度游走啦，去带领观众去入戏。啊佢嗰个真係好似电视呢嗰啲嘅节目咁样去带领观众啦。啊不过你啱啱讲起呢，即係頭先學你話啦，即係我同你睇咁多嘅節目，即係你有啲新嘅嘢俾我哋睇先至吸引到我哋㗎嘛。啊今次呢有幾個嘅表演者呢，我真係睇到目定口呆喎。牧童笛大家睇唔少㗎啦。喂五支一齊吹喎，真係得㗎喎。
1: 呢一位真係好犀利嘅演员啊，原来呢佢係既係一个演就牧童笛好叻啦，亦都係一个喜劇演员啦，佢叫做 Faustin。咁佢可以同时间吹五支，咁啊点吹五支啊？鼻哥窿就两个鼻哥窿就各插一支。
0: 我初初谂过咧，五支咧塞晒喺个口度排笛咁样。
1: 哦，你知唔知以为咁样？
0: 我以为咁、
1: 啊。原来鼻哥窿
0: 系两个鼻哥窿，跟住就个口，跟住就揾只膝头哥又顶住，跟住就两只手又再吹，哇！总之个身体唔同嘅部分，总之托住啦，真系五支一齐吹嗰下真系。目定口呆，
1: 我觉得佢最精彩咧，就系佢唔系一开始吹五支嘛，一支跟住变魔术咁样变咗第二支，再变第三支，再变第四支，即系咁样嗰种累积性嗰种喜剧性咧，先至系最精彩的部分咯。
0: 咁当然咧，有好多我哋会想象到嘅，就可能系一啲嘅比较杂耍式噶啦，或者系揈一个有光环嘅呼啦圈，跟住一路揈嘅时候咧，嗰个嘅灯影咧系会有唔同嘅图案出嚟，都系好好睇。但系咧，去到呢个太空嘅感觉咧，我觉得佢用呢一个嘅雷特门电子琴咧，亦都好聪明。
1: 其实系啊，呢一种即系乐器啊，当时诞生嘅时候已经俾人觉得系即系 otherworldly， 唔属于呢个世界声音咁样吓。你当时系用喺一啲。

时间嚟到6:1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在6:17更新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2: 逢星期六2点到4点，
1: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2: 有我 Steffi
1: 同我 Candy
2: 同大家一路睇戏，
1: 一路食嘢，
2: 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2: 星期六
1: 2至4，
2: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日子嚟到9月1日，一个对莘莘学子嚟讲非常之重要嘅一日，因为就系开课日啦。欢迎你喺今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嘅香港电台第四台。喺今日陪住你开学，或者呢一个钟数陪住家长签通告嘅，我系 Cathy 林嘉琪。开始今晚我哋嘅音乐欣赏啦，先为你带嚟有布拉姆斯嘅创作，就系佢嘅学院节日序曲啊。呢一首嘅乐曲啦，系作曲家当日咧系送俾大学啦，以答谢佢颁一个荣誉学位俾佢嘅。今日嘅演奏咧，有沙华利树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

布拉姆斯的学院节日序曲。刚才听过有沙怀利树所带领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对于莘莘学子来讲，今天听得最多的一句会不会呢就是学业进步呢？而在这个时间呢，为你送上的一首作品呢，标题呢都挺贴切的。音乐呢就是来自一部的音乐剧，是 Chorus Line， 中文的译名呢是平步青云，稳稳阵阵这样平步上扬都挺好啊。听下官素所带领的罗切斯特普及乐团演奏。

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接住落嚟为你送上噶啦，有一个令我哋香港人非常之自豪嘅团队啊，就系香港管弦乐团，加上佢哋嘅指挥贝托奇，一齐听一下华格纳嘅《女武神的骑行》。

一个非常著名的乐段华格纳的《女武神的骑行》，刚才有贝托奇联同香港管弦乐团的演奏。你听紧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0: 度相当之熟悉嘅一个旋律啦。海顿嚟自佢嘅小号协奏曲当中嘅第三乐章。刚才啦，吹奏小号嘅系马沙利斯乐团咧，系力帕特所领导嘅国家爱乐乐团。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布拉姆斯的间奏曲作品117入面有三首非常之优美的小品。布拉姆斯曾经跟他一位朋友说，其实这一套是他三首悲伤的摇篮曲。音乐是怎样的，我们听一下钢琴家艾斯为我们演绎。

亦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带到嚟尾声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喺度祝各位莘莘学子咧开学啦，嚟紧呢个学年咧非常之成功啊，同埋咧享受你哋嘅学习嘅乐趣。喺度先祝你晚安，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Art Tidbit
1: 藝術焦點。
2: 哎呀，我踱來踱去，踱下踱嚟，都係唔得夠啊！算啦，點解啊？係咯，實現啊咯。
3: 而家听紧嘅系古诗杜焕演唱嘅《板栏选段》，梁老契嗌交。板栏喺明清散港路嘅风月场所咧，依靠古诗自弹长鼓，半唱半讲咧去演绎一啲比较庶民嘅故事，题材围绕妓女、客人等嘅人物，用咗大量嘅俚语、相关语同埋歇后语，节奏明快跳脱。因为演出场地嘅特殊咧，所以咧好少咧有录音咧对外公开嘅。黄燕青1959年嘅著作《香港掌故》。1994年出版嘅《老金粤曲歌坛话沧桑》，都已经记低咗呢一段消逝嘅声音历史。喺节目入面，除咗会为你介绍由古诗杜焕演唱嘅《梁老契嗌交》，亦都会播放由何大傻演唱嘅《大傻教学》。呢一批珍贵嘅录音咧，就好似时间嘅印记，帮我哋重温咧旧时散港佬庶民嘅音乐。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陈子俊。
2: 有晚睡彩哦，阿谁也真，二阿公阿谁也下线啊！我叫老举咧，系叫阿黎，封阿车金。嗰啲老举话我贪同啊，人啊下事夜身啊下线啊，所以话卖好。哇佢呀排行佢就抵呀抵呀我啦。係啦，有钱冇定生啦。有嘅有个岁呀彩。生下平共我隔我也有话怨啦。佢话人客送下盡19990个都未夜层。岁呀得佢心下怨啦。话我烂大。生来

0: 琴马卷呢见我，话要生要死要话掹都吉大髀喎，喂阿家，定阿愿我食嘅粥嘅牙牙盐啊，
1: 咁嘅老鬼唔怕叫我吃，
0: 捱得鱼冚得沙之皮嘅，所以老。

0: Opening and closing part one of this performance were soprano Louise Alda and pianist Joseph Middleton with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United Kingdom, God Save the King, and three of Schubert's songs, Night and Dreams, The Youth by the Spring, and The Erl King. And we heard from Thomas Addes with his Vesper for Henry Purcell from Forgotten Dances and Beethoven's Piano Sonata No. 30 in E, Opus 109.
1: 刚才欣赏过钢琴家美杜顿联同女高音阿尔德带来过是舒伯特的三首歌曲，包括《夜与梦》D827、《溪边少年》D300 和《魔王》D328。早前仲欣赏过钢琴家阿迪斯弹奏佢自己嘅作品《遗忘之舞》当中嘅晚土至蒲塞尔，同埋贝多芬嘅 E 大调第30钢琴奏鸣曲作品109。节目开始嘅时候亦听过英国国歌《天佑吾王》。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欣赏紧系威格埃音乐厅125周年致庆音乐盛会。下半场我们会欣赏到钢琴家提伯基恩和小提琴家伊贝拉纪莫娃的演出。很多作曲家都曾经被巴格尼尼的24首小提琴随想曲最后一首 A 小调的这一部作品的原记主题所吸引。超过60位作曲家曾经以这一条旋律为基础，按照自己的创作目的加以改编。其中著名的例子包括拉赫曼尼诺夫、李斯特以及布拉姆斯的巴格尼尼主题变奏曲。今晚就会听到布拉姆斯的那套。这部作品分成两册，每册都包含14段变奏。两册都以原本的主题开始，最后以毫不节制、极具原记性的中曲结束。而在较为细腻的变奏之中，我们亦都会听到一些非常优美的时刻的。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我们首先会听到钢琴家提伯基恩弹奏当中的第一册。然后小提琴家伊贝拉纪莫娃会演奏两部创作。首先是 J.S. 巴克的 B 小调第一小提琴组曲 BWV 1002，会听到当中三段选段，包括萨拉邦姆、双重舞曲以及庄严的布雷舞曲。然后伊贝拉纪莫娃会联同钢琴家提伯基恩送上贝多芬的 G 大调浪漫曲作品40。这首作品原本是为小提琴和小型乐团

华格纳嘅《指环》当中嘅四部歌剧加埋一齐超过14小时。如果要将如此庞大嘅音乐浓缩成一首交响乐作品，究竟可以点做到呢？指挥家马石尔就接受咗呢一个挑战，将《指环》重新编成一套完全冇歌唱嘅管弦乐作品。佢唔系简单咁样将唔同乐段剪埋一齐，而系透过唔同主导动机嘅互相呼应，保留咗《指环》庞大而且紧密交织嘅音乐结构。作品冇加入任何华格纳以外嘅音符，同时按照四部歌剧嘅故事时间顺序发展，冇歌声，冇舞台，只有管弦乐宏大嘅力量，就系呢一部由马石尔改编嘅《无言的指环》。喺年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哈丁指挥嘅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千祈唔好错过年紧星期三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大约在1730年就完成了他的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 BWV 1043。作品就是他在莱比锡任音乐学院总监的时候的一系列音乐会的创作的。一向都很喜欢巴克创作的通才史怀哲曾经说过，每位业余的爱好者都应该知道这首作品当中第二乐章的美妙的平静。一起欣赏一下第二个乐章。

马莲娜指挥圣马田西乐团，连同小提琴家舒怡宁同埋啦韦伯汉一齐送上过巴克嘅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 BWV 1043嘅第二个乐章。华加斯咧喺1951年喺葡萄牙出世啊，咁佢系钢琴家嚟噶，亦都演奏爵士音乐，仲有当代嘅音乐啊。佢喺葡萄牙嘅波多大学修读历史，之后咧就去咗鹿特丹音乐学院修读音乐啦。后来咧就喺里斯本嗰度创作音乐，亦都出版啊爵士乐嘅唱片啊。跟住咧佢就开始创作古典音乐啦，好似有歌剧啊、室乐等等。今日欣赏嘅咧就系佢嘅《安魂曲》，喺2012年完成嘅。祖克加华咧系要回应从前好多嘅作品，有啲咧就人人都识，有啲到今日都冇人识。第二咧就系来自传统基督教礼仪嘅歌词啊，深层嘅意义咧就系源自人类埋葬亡者对自我意识嘅认知，一条漫长嘅道路啊。一齐欣赏一下卡利朵指挥古宾奇恩乐团及合唱团送上华加斯嘅《安魂曲》。

你一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韦华帝的 F 大调三小提琴协奏曲 RV551 即体十分之丰富。音乐开始的时候，三个小提琴独奏就先后出场，第二个乐章两把小提琴和第三把小提琴会奏出对比的节奏和旋律，至于第三个乐章就非常之有动力。欣赏一下小提琴家阿卡杜、巴杰和基素联同拿波里独奏家合奏团的演出。

呢一首咧就系韦华帝嘅 F 大调三小提琴协奏曲 RV 551。为我哋演出嘅咧就有三位小提琴家阿卡杜、巴杰同埋基素，另外仲有拿波里独奏家合奏团。跟住嚟个作品咧，就系来自呢位生于17世纪嘅作曲家肖利嘅第六组曲，有请曼陀林演奏家费雷拉。

弹奏曼陀林琴的费雷拉，送上过的就是骚利的第六组曲。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德布西的儿童乐园就是为了他的女儿秀秀而创作的。作品一共有六首的钢琴小品，第一首就是登上帕索斯山的博士，原来就是讽刺克莱曼蒂的指法练习曲。登上帕索斯山重复又重复，连到小朋友都觉得很沉闷，乐曲就加上博士是戏弱一下的。第二首大象催眠曲，小朋友就抱着大象的玩具一边唱歌

不知不觉咁啊瞓着咗咯。第三首《洋娃娃小夜曲》咧，就系小朋友对住洋娃娃唱嘅小夜曲啊。第四首《白雪纷飞》咧，就讲到大家都望住窗外面嘅雪，喺度谂几时先会停雪，可以出去玩呢？第五首《小小牧羊人》就系讲牧羊人吹笛噶。最后咧就系《黑娃娃步太舞》啊，系形容咧黑娃娃跳住好滑稽嘅舞蹈噶。听下钢琴家奥斯本嘅演出。

呢度系我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德弗扎克嘅野鸽作品110咧，就系一首交响诗，灵感咧就系来自艾尔本嘅诗集《花束集》噶。野鸽咧就讲到一位年轻嘅女子咧就毒死咗自己丈夫，喺葬礼上面扮到好悲伤，不过好快咧就中意咗位年轻人，一个月之内咧就结婚啦。有一日咧，有只野鸽咧就落咗喺佢前夫嘅墓上面，低声咁样叫住，不断咁提醒佢嘅罪。最后咧，女人咧就冇办法承受良心嘅责备，而结束自己嘅生命啊。

力图指挥柏林爱乐乐团送上过的就是德弗扎克的交响诗《野鸽》作品110。跟住来嚟嘅作品呢，就是法雅的七首西班牙民歌。作品是1914年创作的，音乐的素材呢，就是来自西班牙不同地方的民歌的。法雅在完成了他的歌剧《短暂的人生》之后呢，收到两封信，其中一封呢，就是有份参与过《短暂的人生》的歌手所写给他的。他说呢，希望法雅可以帮他为一段呢已经设计好对白，好写呢有西班牙味道的音乐。另一封信呢，就是来自一位声乐的老师的，他希望呢将几首希腊的民歌配上和声。看到两封信之后呢，就启发他写七首西班牙民歌了。今天我们欣赏的呢，就是第五首摇篮曲。今天的版本有些特别，我们欣赏的版本就是一对叫做 Naya 的乐队去演奏的。乐队的成员就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这一首摇篮曲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澳洲土著的吹管乐器 Didgeridoo， 亦做迪吉里道管作为引子，然后就会有吉他和纳伊笛作为伴奏的。纳伊笛就是来自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和埃及的。我们欣赏一下高男高音多尔和 Naya 乐团的演出啦。

我欣赏过的呢，就是法雅的七首西班牙文歌当中第五首摇篮曲，由高男高音歌唱家多尔联同拉雅乐团一起送上。呈现这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两位钢琴家鲁比莫夫和祖耶夫合奏了德布西的夜曲当中的海妖，这个双钢琴版本是由拉威尔改编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长夜细听的节目，我是马莲莹。之前我们还欣赏到贝多芬的斯大调第一交响曲里面第一个乐章，由范伊梅斯指挥布鲁日元音乐团演奏，亦都欣赏过布拉姆斯的新情歌圆舞曲集编号65当中的选段，由斯华德斯克拉华指挥的拉脱维亚电台合唱团以及钢琴家戴斯克拉华和利耶本树一起演出的。阵间我们会听下两位鲁特琴演奏家雷昂和基法弹奏达尔扎的卡兰他舞曲，亦都听下一首中国古曲叫做《朝窗夜雨》，这个版本是马胜龙和周成龙编配的，会由马晓兰弹奏胸喉，联同上海民族乐团一起演出的。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下韦华帝的 D 大调协奏曲作品三第一首，交给比安迪指挥的欧洲加兰古乐团。

啱啱听到呢一套音乐咧，系布鲁克创作嘅，系佢嘅八首小品编号83其中嘅第一至到第三首。拉奏中提琴嘅系金井信子，吹奏单簧管嘅系希尔顿，弹奏钢琴嘅系域玉士。你好，我系马莹莹，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我哋仲欣赏到韩德尔嘅歌剧《罗德林达》里面嘅咏叹调《在折磨心灵的风暴中》，演出嘅咧有假声男高音比尊梅达同埋雅确斯指挥嘅夫莱堡巴罗克乐团，亦都欣赏到莫扎特嘅 D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编号 K448 里面第一个乐章啊，演出者系罗提同埋梅斯亚。阵间咧，我哋都会听下另一首嘅二重奏嘅，就系两位大提琴家比杜斯同埋比卡勒合奏奥芬巴克嘅第二组曲编号54。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吹笛人室内乐团嘅成员啊，带嚟卡利安道嘅米隆加舞曲。

欣赏到大提琴家莫克的独奏，带来这首作品就是巴克的降 E 大调第四组曲编号 BWV1010 里面第一至到第三个乐章。这里是长夜细听的节目，也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马盈盈。在这个钟头的节目里面，我们还欣赏到比赛的第一卡门组曲，由杜托华指挥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奏，亦都听过舒伯特的两首歌曲《水上吟》和《瑞士西尔维亚》，演出的是男高音博斯列兹和钢琴家特力克。阵间我们会听到两套法国音乐的，会有拉威尔的《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但是揀来这个是野平多美改编的版本，由萨克管演奏家迪兰高联同水蓝指挥的新加坡交响乐团一起演出的，亦都会欣赏到普朗克的《星丝小调钢琴协奏曲》，担任独奏的是泰欧特，演出的还有尼泽塞金指挥的伦敦爱乐乐团。不过现在先带给你一首中国音乐了，就是杨振维的《孔雀》，交给钢琴家萧逸庆。

听到呢一首奏鸣曲系一首格鲁吉亚音乐啊，作曲家叫做塔克塔奇舒维利。刚才吹奏长笛嘅系迪昆特，弹奏钢琴嘅系迈尔德。你好，我是马莹莹，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哋仲欣赏到夏米纳特的西班牙小夜曲啊，呢一个是克赖斯勒改编的版本，由小提琴家郑京和拉奏的，伴奏的是钢琴家慕义。之后咧，亦都欣赏到理查斯特劳斯的

歌曲《我的孩子》作品37第三首，演出的是女高音伊素高斯基，还有杨洛夫斯基指挥的柏林电台交响乐团。阵间呢会有钢琴家朱晓梅为我们弹奏舒曼的《童年情景》编号15。不过现在呢，我们先听一首室乐作品，佛瑞的 D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120。我们一起听一下里面的小行版乐章，交给三位演奏者：钢琴家利沙树、小提琴家柯隆贝特，还有大提琴家梅林。

啱啱欣赏到贝多芬嘅十二段变奏曲作品66，系借用莫扎特嘅歌剧《魔笛》里面嘅咏叹调《一位姑娘或太太》写成噶。咁刚才咧就由大提琴家梅勒索特联同钢琴家丘伊特演奏噶。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较早前咧，我哋仲欣赏到泰利法莱嘅《弗拉纳舞曲》啊，系由长笛演奏家迪昆特同埋钢琴家马尔德合奏嘅，亦都欣赏到巴克嘅《斯大调三重奏鸣曲》，编号 BWV 529，拉奏小提琴嘅系伊莎贝尔·浮士德同埋福克，拉奏大提琴嘅系费海特，弹奏古键琴嘅系亚伯曼。接住落嚟咧，我哋会听下道尔嘅降 B 大调六重奏作品六里面第二个乐章啊，会由钢琴家利沙树联同管乐组合法国之风一齐演出啦。亦都听下钢琴家赵成真弹奏德布西嘅意象第一册。不过而家咧，先听下另一位法国作曲家佛瑞嘅歌曲，叫做《摇篮》，作品23第一首。交俾女高音比奥，仲有钢琴家曼路符。

听到两位小提琴家的合奏，他们是古柏和狄更森，带来的作品是史博的 A 小调第一首二重奏作品67。我是马莹莹，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之前我们还欣赏到戴林的第一首六部幻想曲，是由回民古乐团演奏的，亦都听到钢琴家安仙涅斯弹奏肖邦的第三首叙事曲编号47。阵间我们会听下格里格的两首歌曲，就是《天鹅》和《首次见面》，会由女高音马蒂娜联同奥拉姆指挥的白明汉士交响乐团一起演出，亦都会欣赏刘天华的《闲居吟》，拉奏二胡的是姜建华，弹奏箜篌的是崔君之。不过现在先带给你一首很受欢迎的小提琴小品，庞塞的《小星星》，交给小提琴家仙内达，还有钢琴家高特勒。